0: 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3: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4: 自是同堂，老舍小顾的确做得细致，粉脸是那么光润，眉眼是那么清秀，就是一个75岁的老人也没法不像小孩子那样的喜爱他，脸蛋上没有胭脂，而只小三瓣嘴上画了一条细线，红的上了油，两个细长白耳朵上淡淡的描着点浅红。
5: 刚才听到同学们读的文章呢，是出自老舍的小说《四世同堂》当中老舍先生对兔爷的描写。嗯，在老舍先生的笔下，兔爷真的是新奇有趣，憨态可掬。我看到杨老师手上已经拖着一个兔爷了，那我就想知道这兔爷是谁发明的呀？
6: 这个问题啊特别好，今天呢就跟着我带着大家一起去寻找兔爷到底是从哪里来的。那我们集体出发。
5: 好。
7: 兔儿爷，花王阁圣稿中记载道，经中秋节

0: 据歇后语叫兔爷拍胸脯，
1: 怎么着来着？
2: 没费。
0: 哎，因为什么？它是空的。
1: 嗯，见证奇迹的时刻，见证是否成功的时刻。格林老师学里边的窍门。
0: 开开。哇哇！我们用手托着它底儿。
1: 哇，很清晰的一个兔子的模样就出来了，是不是？嗯。来，同学们，是骡子是马，咱们也拉出来溜溜。咱们看看，哇，真不错，挺好的。

老师，如果我要是停药了，你能不能是说在这个停药以后说它不会出现这个反复发作？我告诉他，我说那你这个眼睛啊恢复的怎么样？他说我眼睛恢复挺好。我说那你眼睛恢复好啊，这四个疗程你就放心停药。在治疗这个眼病上，咱们说任何的患者我也都接触过，也都碰到过，说年纪大的呀，年纪轻的呀，包括说你病情重的呀，病情轻的呀，啊，还有一个就是我要跟大家特别讲的，说咱们明目组合这里边啊有一个这个鹰眼活性肽。有的人说王老师，这鹰眼活性肽适用于每一个人吗？还有的就是咱们呢听众朋友没有眼病，他说王老师，我听你讲这个鹰眼活性肽呀能提高咱们这个视力，那我没有眼病，我这个视力呢，哎，我感觉稍稍有点低啊，我能不能用它就是提高一下咱们这视力。其实话说到这儿啊，我跟大家还是得再次强调一下，说有眼病的人用上它呢，视力上肯定会能提升。说你要是没有眼病，那你平白无故视力就低了，你觉得你视力不够，还是因为什么呢？还是因为你有眼病啊，可能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没有症状出现，你察觉不出来，你可能你没察觉到，所以你就不知道有眼病，眼病的这么一个就是潜伏期有它这一个存在。还有的人就是问我呀，说王老师，咱们这个鹰眼活性肽，那你说过了，

0: 了是这个两疗程，后边又买了两疗程的，
1: 嗯，
0: 那时候可没有优惠啊，
1: 嗯，
0: 啊，你别说那时候为什么我后边又买两疗，两疗天天见效果呀，
1: 嗯，
0: 这眼睛这就觉得那个它不疼的那时候，
1: 嗯，
0: 那这个两天就没有以前疼了，
1: 嗯，
0: 哎，我一看挺见效果的，
1: 嗯，
0: 什么这个见风吞眼泪啊，这个，
1: 嗯，
0: 那时候就见效，
1: 很好，
0: 啊，很好吧，
1: 嗯，
0: 我就用到是一个疗程的时候。哎，你就看东西就这个就觉得比以前强了不少，
1: 嗯，
0: 他胆睛点了看东西，
1: 嗯，
0: 发现啊，眼珠子我那时候就完全基本就不疼了，
1: 嗯，
0: 但是眼珠还暖和呢，
1: 嗯，
0: 它不像玻璃球似的像过去那么硬了，
1: 嗯，
0: 哎，这挺好的，我接着用，这不四个疗程下来，现在没用到四个疗程呢，
1: 嗯，
0: 三个多疗程，
1: 嗯，
0: 用了两个半个疗程那时候就完全好了，
1: 嗯，
0: 为什么说也完全好了呢？看东西那是两个半疗程，看个人特别全科，
1: 嗯。
0: 特这特别全科不说吧，那视力提高啊，
1: 嗯，
0: 那视力说现在那十米之外的一个人一打眼知道那看脸清楚的，
1: 嗯，
0: 啊，那是挺好的。我寻思这王老师给我看看，你说，
1: 嗯，
0: 我这个活动能不能参加上啊？
1: 嗯，
0: 你是专家呀，
1: 嗯，
0: 啊，
1: 你呀，啊，就是不放心，就怕手上的药不够用了。
0: 对对对对，
1: 哎，又一听说你看咱活动现在这才990啊，拿四个疗程的药。还有这498元的10瓶明目滴眼液，
0: 对对对，
1: 这优惠力度太大了，

0: 物的生命鸟巢。
1: 生命鸟巢，
0: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1: 鸟儿们也住上了金钟房呀。
2: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店塔上的生命鸟巢。
3: 说过了啊，糖尿病的患者其实是不宜吃月饼的，但是呢，哎，他看到了以后大家都在吃，他也想吃。哎，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哎，如果真想吃你就少吃一点，吃一点点试一下味道吧，
4: 试一下味道。
3: 对呀，
4: 太难受了。
3: 其他的东西就再少吃一点点吧，你吃了月饼其他的东西就要减点量。
4: 因为它的这个里面的油啊、糖啊这个含量特别高啊，所以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其实这个月饼呢还是有很多讲究的，特别是里面的这个馅儿啊很多啊，刚才也说到了莲蓉蛋黄的、豆沙的、水果的，还有火腿的。周老师，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就是从养生的角度您来教教大家怎么来选。
3: 我个人觉得那个莲蓉蛋黄的月饼还不错。第一口感比较好。那个莲蓉月饼呢也有一定的养生的功效。首先呢就是莲子是那个莲蓉月饼的莲蓉馅儿的主要原料。莲子呢是富含了人体所需要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钙呀、磷呀、铁呀、多种维生素等元素。老幼皆宜的食品。
4: 因为月饼导致来的这个油腻的问题，其实说到这个中秋佳节啊，还有这个祥假，很多朋友可能还有一个食物哈，非常的关注，就是每年到了这个季节呢，这个螃蟹啊就上市了。有句话叫秋风起，蟹脚痒，你看这个螃蟹多好吃啊。这个说的这个时间点我就感觉都有点饿了哈。周老师您跟我来讲一讲，很多朋友说这个螃蟹也是争议蛮多的，因为说这个螃蟹好像是太寒凉了，是吗？
3: 是的，螃蟹性寒，对那些脾胃虚寒的患者啊，尽量还是要少吃。吃的时候呢可以浇一些姜末醋汁，这样可以去一下寒气。另外有一些发热啊、胃病啊、腹泻的患者，不适合吃螃蟹。这样的话如果他吃了螃蟹或者吃多了，就会加剧这个病情导致不适。患有高血压、冠心病、动脉硬化这些患者尽量要少吃这个螃蟹，因为那个螃蟹里面的胆固醇含量也是比较高的。孕妇呢不太适合吃螃蟹。中医认为螃蟹性寒凉，有活血祛瘀之功，故这样子的话是对孕妇是不利的。
4: 有一些特殊的人群是不建议吃螃蟹的，大家特别注意一下。稍后呢来回答一下我们微信后台的网友的一些提问和留言。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每年体检都是幽门螺杆菌呈阳性，因为没有症状，所以也没有重视。想问一下专家，他这种情况该怎么办？需要做检查？

0: 哎，他这种情况就是说每年体检，我不知道他是用的哪一种方式啊。就说我们查幽门螺旋杆菌的话，有很多种方式，最常见的就是一个碳十三或者是碳十四的呼气实验，还有一种就是查幽门螺旋杆菌的抗体。抗体的话是验血的。对，一般来说，如果是查碳十三或者是碳十四呼气实验是个阳性的话，就是可以考虑它就是现在正感染了这个细菌。这个细菌感染以后呢，我们建议是完善胃镜的检查，可以指导后续的治疗用药时间，比如说用药时间多长啊？如果它只是一个胃炎，哎，可能吃2个星期，杀完幽门螺旋杆菌治疗就可以了。如果它有就是说消化性的溃疡，哎，在杀完幽门螺旋杆菌之后，还需要进一步的继续治疗，对。
1: 好，这里还有个朋友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想问一下专家，我经常感觉到胸胀气、打嗝，然后有恶心，胃部呢有窒息式疼痛，然后排气困难，想问一下专家，他这种情况该怎么办？然后他补充了一点，他说经常有反酸的感受。
0: 哎，他这种就听他这个感受，像是一个胃食管反流的一个症状。哎，就是胃酸容易反流到食道，就形成一个这个地方胀痛的不适，然后。

0: 45分钟。鸭肉表皮由白慢慢变成枣红色，鸭皮表面油滋滋冒响，不闻不看，光听这个声音就让人直咽口水。
1: 这个香气就仿佛在向我招手啊。
2: 鸭胸脯脆皮是烤鸭的最精华的部分，
3: 吃烤鸭一定不能错过的是鸭胸脯的这个皮。
2: 对对，
3: 为什么这个部位是最好的呢？
2: 最脆的地方。
3: 不客气了啊。
2: 对，可以。
3: 我没吃过蘸蜂蜜的，尝一尝。
2: 可以尝一尝。
3: 能够看到那种蜂窝状的感觉，外面是光滑的。哇，入口即化。
2: 对对，入口即化。
3: 这蜂蜜是包裹着这个它的香味儿。
2: 对，
3: 我再吃一下白糖的。
2: 嗯，沙沙的，脆脆的，是不是？
3: 沙沙的白糖配着一咬就化成水的这个鸭胸脯脆皮，特别棒。这就是鸭胸脯的一半边。
2: 对对对，一半边。
0: 片下鸭皮吃，酥脆香美；再片鸭肉吃，犹如锦上添花。片片有皮带肉，薄而不碎。荷叶饼上加几片烤鸭，几根葱丝，黄瓜条，鲜香独到。
3: 来一个连皮带肉啊！
2: 放点黄瓜条、哈密瓜条，蘸点甜甜酱。
3: 这样行吗？
2: 可以。
3: 嗯，那我不客气了啊。
2: 好，
3: 来。嗯，好吃啊。
2: 哎，来。
3: 哇。
2: 恭喜。
0: 油炸冰溜子在餐饮界是神。

0: 幸福。
1: 中秋的颜色，
2: 对，
1: 即便是这样捆着，这白色的线上面也能够看到黄色的黄。哇，
3: 哎呀，热，太热了，
1: 就是得这样，看见没有，这个肥美的螃蟹。香。
3: 哎呦呦呦呦呦呦，
2: 这上面刺有，你吃它，它扎你一下，正常的。
3: 是啊，
1: 太好吃了。
0: 耿师傅说的一级鲜就是螃蟹，螃蟹是中秋节餐桌上必不可少的鲜。中秋前后是螃蟹收获的季节，各地人们也用螃蟹制作成美味庆中秋。在山东，螃蟹会制成蟹酱入菜；在安徽，螃蟹会炒年糕。黑猪肉制作成肉饼，再和螃蟹一起蒸制，那是肉香与鲜香的完美融合。爆炒葱头，加入30多年陈酿的花雕酒，再摆上螃蟹焗，酒味渗透到蟹中，令蟹香回味更加悠长醇厚。螃蟹从南到北，从西到东，稳稳地成为团圆餐桌上的扛把子。耿师傅今天会用一级鲜螃蟹制作什么样的中秋压轴菜呢？
1: 这么多小物件啊！
2: 是的，
1: 这就是传说当中拆螃蟹的蟹八件，
2: 对对对对。
1: 哇，这一勺，塞子。
2: 对。
1: 左边扭一下，右边扭一下，把它卸下来。看，啊，
2: 蟹柳的。
1: 真是费力哦！刚才吃那一口。好像是挺过瘾，这要是把这个肉拆出来给别人吃，那是费劲儿。
2: 那也特别有成就感，就是自己做的东西别人吃，赞美的时候。
0: 不得不说，拆螃蟹是一件非常挑战耐心的工作。500克螃蟹最多可以剔出150克左右的蟹肉，如此耗时耗力的拆螃蟹，到底是要做什么呢？
2: 是水户花鲢鱼，可不止做一道美味。花鲢实际上最主要还是鱼头最好吃。
1: 哦，这鱼像这个牛腿一样大，
2: 头里面，骨头全部给拆出来，最腥的地方我们要把这个牙齿给去掉。
1: 哟，这鱼还有牙呢？
2: 对对对。
1: 哎呦，这么大一颗牙！
2: 对对对对。哎呦，
0: 螃蟹怎么做还不清楚？耿师傅又抱了一个10多千克的鳙鱼上来，他说这是二级鲜，要想中秋压轴组合鲜美味成功，那制作需要小心细致，稍有不慎就满盘皆输，说的味道调查员真是紧张。
2: 你知道鱼里面可以拆出多少个骨头吗？
1: 我不知道。
2: 49个。
1: 我第一次拆还给我一个男的。
2: 那你挑战性一点，有点。
1: 这个算不算呀？最好吃的这个鱼翅
2: 都算。
1: 哇，这我觉得有可能要拆坏了。拆出来一块，
2: 这
1: 太费劲了。好，
2: 这也是个耐心活。
0: 爱好吃鱼头的您对鳙鱼头的鲜那肯定不陌生。耿师傅说，今天这道美食鱼头口感上有嚼肉的快感，味道上有鲜上加鲜的美妙感，这第一步就从拆鱼头开始。他说只有拆出49块骨头才算成功，味道调查员有些紧张，在他的帮忙下还能拆得这么精确吗？
1: 但我对鱼的结构不是很了解啊，我也不知道哪里还藏着一根骨头。哎呀，这还有一个，果然有漏网之鱼啊。
2: 它最容易忽视的地方就是鱼眼那一块，因为那里肉比较厚。
1: 我觉得拆完了啊，这还有一块，又找到了一块，拆得七零八落。
0: 拆了半个小时，总算是拆完了鱼头，到底有没有49块呢？
1: 1、2、3、7、8、9、10、27。
2: 27+22，
1: 49，真的是49。但我发现，其实我们这两边的骨头不一样。 比如说我这个骨头大，你这个

0: 对对对，就是这个成单数的49，就是这个独一单独的。
1: 哇，
2: 耶！
3: 正正好好49块，味道调查员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是落地了。现在符合耿师傅标准的鱼头有了，那一级鲜螃蟹如何和二级鲜鱼头搭档，成就鲜味的组合拳呢？热锅下熟猪油，倒入蟹粉清炒，加汤勾芡，一份金黄油亮鲜香味满的蟹粉就做好了，撒在蒸好的鱼头上。这就是耿师傅为中秋团圆宴准备的蟹粉鱼头，这果然是一道鲜上加鲜的美味。只是无论是拆鱼头还是拆螃蟹，体现的都是对美食极致的耐心，对团圆的珍视。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
3: 为到底掀出了什么高度？
8: 一碗神秘的紫色糊糊是什么好吃的？
3: 一堆盐，一溜锅，一堆罐子，整只鸡、甲鱼、火腿等各色食材制作出来的团圆压轴美食到底是什么？
9: 累了累了。
3: 跟味道调查员走进北京市密云区古北水镇，过中秋品美味。

0: 莫师傅说，他要用甲鱼制作的这道美味有着满满的仪式感，晚上八点让味道调查员感受一下。
1: 哎，莫厨，
2: 哎，
1: 还抬个轿子，抬着这个好吃的，沉不沉啊？
2: 还行，不沉。
1: 哦，哎呦呦，
2: 挺沉，
1: 是挺沉的。
0: 夜晚的古北水镇有些凉意，味道调查员总算是找到了莫师傅。他说，抬着的就是中秋团圆的压轴美食。不过，这道美食究竟怎么做，明天早上给味道调查员揭晓。
1: 大家看，我们现在面前有这么多口锅，是不是这个阵仗非常的有气势？这里是大米饭吗？
2: 不是，这是我们的海盐粗盐。
1: 能好吃吗？这么咸？
2: 其实做出来，这菜是不咸的，特别香。番盐，这个只是刚刚开始。
1: 这么大一口锅要放吗？我不能直接倒进去吗？
2: 倒进去也可以。
1: 这样比较符合我的性格。够了吗？天哪，用了这么多的盐，六口大锅同时开火，装满海盐喂哪般？哦，能够感觉到盐很烫，烤果是吧？
2: 是的，花椒。
1: 是不是感觉很厉害？同时操控着这么多口锅，流水作业啊！
0: 味道调查员真是想不通，刚才各种食材瞬间就没了，现在看到的只有一溜锅，还有一堆海盐。
1: 累了。
0: 更奇怪的是，只有前两个锅放调料和盐一起炒，其他的都只是纯粹的炒海盐，这到底是要做什么呢？
1: 鸡爪、鸡翅膀，还有一个大南瓜，看着就好吃，太大了，光这个盖子就这么大。
0: 循环，这个慢炖很慢，需要4个小时左右。在这4个小时中，鸡肉缓慢地释放了肉香，甲鱼释放了鲜香，火腿释放了咸香，各种滋味相互交融。莫师傅说，除了这个巨无霸瓦罐，还有一系列迷你款。
1: 迷你慢炖小罐系列，我都拿这个小罐特别有喜感，很开心的感觉。
2: 红烧肉，
1: 好，
2: 切小方块。
1: 红烧肉八角要放一点
2: 啊，对，
1: 嗯，冰糖要放一点。香叶各一片吧。
2: 对，我们搁点生抽，
1: 一勺老抽上色。哇，这色泽是不是看上去就很棒？接下来加水啦。
2: 嗯，
1: 这个过程特别喜欢。

0: 迷你小罐，用锡纸封盖。嗯，
1: 哇，
2: 来最后一个迷你罐进锅。
3: 排骨和调料，牛肉和土豆，羊肉和萝卜，不同的肉类搭配不同的蔬菜，放入迷你瓦罐中，用锡纸封口，同样放进海盐中，靠海盐的温度使迷你小瓦罐加热微熟。慢炖系列是莫师傅潜心研发出来的，慢炖不仅是美食，也是一种慢生活的方式，慢下来品汤过节团圆。

0: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
1: 到时候多挂炮仗，要晋城百姓都能看见，就更热闹了。他看着李世尧，不容置疑地说道：“要辛苦你衙门了。城东是百姓进外城必经之路，城西是禁院，又是烟花，又是爆竹，给谁看？”纪晓岚和李世尧都觉得阿贵有点节外生枝。外城千家万户成才献瑞，已经布置得成了灯的汪洋，还不够人看。且是这两处在偏隅，墙头挡着，正阳门上根本就瞧不见，有什么用处？但这是费不了几个钱的事儿，彭将上去不用两个时辰就能停的。阿贵既已出口，谁肯拦着？印都一笑，点头说好。阿贵不知道两个人的心思，也笑，但心里边却不像脸上那么轻松。他虽然远在西域，因坐镇钦差行辕，每天都有京师快马递信，遇年之下的大事情都有旧部故吏随时报知，站得远了反而看得更清楚。纪晓岚和李世尧都已遭人暗算，即使不得罪，处理军机处罢掉要差，可说几乎是近在眼前的事儿。他在乾隆面前试探，人事升降处。

0: 在我们村儿流行的是女飞手，
1: 女飞手，
0: 哎，这就是我们村里第一位持证上岗的女飞手，95后的二丫。
2: 以前也就敢包几百亩地，现在包几千亩也有底气。
3: 行了，快进屋吧，今天我不开拖拉机，我给你们包饺子。
1: 原来
4: 我国已成为全球农业无人机保有量和应用面积最大的国家，农用无人机覆盖田间管理全过程，可节约90%的用水量，效率是人工的40到60倍。
1: 我们的报道主题想好了，
5: 我的农田化名字也想好了，
1: 叫希望的田野上。
6: 我们的家，
4: 从拖拉机到无人机，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

0: 学了吧？
1: 是啊，这个学期我还新报了一个工笔画，也不知道学不学得好呀。
2: 肯定可以，奶奶你是最棒的。
1: 是吗，我的小孙孙？
3: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和你一起迈向金秋九月好时光。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5: 大家好，我是登晨。那欢迎今天的智囊团主脑，来自长沙市中医医院长沙市第八医院的周旭医生。周医生您好。
6: 哎，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旭医生。
7: 生活啊，饮食不太规律的这些人，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让我们尽可能的去预防这些东西吧？
5: 嗯，好，夏先生的问题我们已经收到了哈。周老师您看一下，你看夏先生提的这几个问题，您来帮他解答一下。
6: 哦，好的。首先呢，他是讲这个，他现在觉得症状呢还是有所缓解，现在也觉得挺好的。问需不需要再次复查？
5: 嗯，
6: 这个复查肯定是必须的，对不对？
5: 嗯，
6: 这个消化性的溃疡是一个慢性病，不是说你打了几天针，吃了几天药，你自己觉得好了，它就好了，只是症状消失了。
5: 嗯，
6: 然而这个溃疡并没有完全好，溃疡的愈合是需要6到8个星期，一般是需要6到8个星期，甚至更长的时间。
5: 嗯，
6: 啊，就是说，请夏先生呢，在出院2个星期以后，到我们医院的消化内科、脾胃病科门诊复诊。
5: 嗯，
6: 啊，治疗2个月以后建议复查胃镜。
5: 嗯，就是2个星期之后再来复诊。
6: 对，
5: 然后差不多2个月左右，
6: 对，
5: 然后再来复查一下，
6: 出院以后2个月左右。

0: 前我的那个患者夏先生，
1: 嗯，
0: 他就是胸骨后的梗阻感比较明显，
1: 嗯，
0: 他就是吃东西觉得，哎，我吃东西怎么觉得梗呢？怎么觉得下去的时候这个食道这一块胸骨后啊不舒服，
1: 嗯，
0: 啊，像您说的这些消化不良啊，经常口苦口臭啊，也确实是胃病的一些表现，查出来阴性也不能完全的排除，
1: 嗯，
0: 啊，因为有一些药物可能会对这个检查有一定的影响，可以导致假阴，
1: 嗯，
0: 啊，完善胃镜检查了以后是建议需要治疗。
1: 嗯，做胃镜检查很多朋友就是绕不过的坎儿哈，就是大家普遍反应就是做胃镜可能会比较难受一点。
0: 对，
1: 有没有什么就是让大家感觉比较舒适的不这么难受的检查方式呢？
0: 嗯，可以做无痛苦胃镜。
1: 无痛苦胃镜。
0: 对，无痛苦胃镜其实跟胃镜做的方式是一样的，
1: 嗯，
0: 只是说呢它是打了一个麻醉，
1: 嗯，
0: 打了麻醉患者全程是睡着的，
1: 嗯，
0: 哎，在麻醉的状态下，麻醉师会监测他的血压，
1: 嗯，
0: 心率，呼吸的血氧饱和度，呼吸，然后呼吸是保持一个平稳的状态，然后消化内镜的医生，消化内科的医生再给他完善一个胃镜检查，他全程是没有感觉，
1: 嗯，
0: 睡着了，
1: 嗯，
0: 然后也没有呕吐的现象，等他做完了以后，过几分钟，哎，药效就过了，这是一个短效的药，很快就代谢掉了，就醒来了，
1: 嗯。
0: 醒来以后，往往很多病人都说，哎，我做了一个梦，梦到什么什么什么，好开心的，
1: 嗯，
0: 一般都是做的美梦。
1: 就是不知道医生已经给他做了检查。
0: 对对，他一般都是觉得，哎，这个检查舒服，哎，
1: 嗯，
0: 我以后要做胃镜，我要做无痛的，再也不做普通的了。
1: 嗯，其实对于胃部的疾病啊，很多患者朋友都有一个疑虑哈，就是最为关心的就是这个小问题啊，这个胃痛啊，或者胃炎呐，啊，胃溃疡啊，它到底会不会发展为胃癌？癌呢？这么严重的问题，
0: 是这样的啊，我们常讲的胃病呢，包括胃和十二指肠的病啊，
1: 嗯嗯。
0: 一般来说的话，十二指肠的溃疡，它是几乎是不癌变的，
1: 嗯。
0: 胃溃疡有一定的癌变几率，还有一个就是慢性萎缩性的胃炎，是一个癌前病变。
1: 嗯嗯，慢性萎缩性胃炎，
0: 对，慢性萎缩性胃炎，如果长时间的幽门螺旋杆菌感染，
1: 嗯，
0: 它就会导致胃黏膜的萎缩，胃黏膜萎缩以后，最后就导致

0: 它当作节日食品，用它祭月，用它赠送亲友。
1: 你看啊，这个古人真的是太智慧了，能发明这么美味的月饼。最开始的还是这个馅儿都比较简单，像糖啊、油酥啊，感觉特别香。现在我们月饼就丰富了啊，五花八门的。你看周老师，有这个甜的，咸的，还有莲蓉蛋黄的，五仁火腿的，还有豆沙的。当然咱们湖南好像还有这个腊肉月饼，甚至还有冰激凌月饼、咖啡月饼。您平常会选择吃一些什么口味的呢？
2: 我们家那个孩子，喜欢吃水果月饼，
1: 嗯，
2: 我们家老人呢喜欢吃那个莲蓉蛋黄，而我嘛，我觉得太甜太腻了，我受不了。
1: 自己会控制一下这个月饼的这个饮食的量啊。
2: 对，
1: 其实月饼呢不仅有吉祥美满的寓意，而且味道呢确实也不错，甜甜的，所以呢基本上大家都爱吃。但这么一个圆圆的大月饼，好像听说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全部去销售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吃。所以近几年啊，每到中秋的时候呢，我们也能看到一些报道里面做的一些健康提醒啊，月饼虽好也不能贪杯，这可不是每个人都能尽情享受的，对吧？
2: 确实是这样子的啊。
1: 嗯，
2: 像我们市面上销售的一块约185克的双蛋黄的那种广式月饼啊，热量高达了800千卡，相当于3碗饭的热量，需要快走2.4个小时才能消耗完。其糖量也是高达了95克，相当于19块方糖。所以啊，就说以下几种情况，就是月饼应该少吃或者是不吃。
1: 大家可以记录一下。
2: 对，第一个是血脂高的患者，高脂血症、高血压、有冠心病、胰腺炎、胆囊炎的这些患者，尽量要少吃啊。然后呢，糖尿病的患者呢，我是不建议吃月饼的。虽然有些市面上有些月饼，标注了无糖型啊，但是这个糯米啊和月饼里面的馅儿啊，有些糖分和油脂还是不可能可以去掉的。做到无糖型，我觉得还是不可能的啊，只能可能是糖分啊、能量啊稍微低一些。第三个就是有胃溃疡啊、消化性

0: 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高级慢病康养师潘华老师。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经典药方，自己在家中轻松调理身体，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1: 400-883-9755，400-883-9755。
0: 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潘老师

包括我们很多医书里边也有明确的记载，像《滕头歌诀》当中也提到：“独身公善得家名，解脱迈微可返生。”什么意思呀？就是说呀，这个，哎，短粗胖的，这是普通的人参。这种人参长得短、粗啊，而上等的野山参可不是那样的。好的人参呢，看起来都是皱皱巴巴的，越抽巴的人参，其实价值呢反而越高。第三呢，咱们再看参须。人参最贵的地方都在须子上，须子越长效果越强。我们说年头久的野山参，须子都特别的长。参把头去采野山参的时候，必须要确保全须全尾，不可能像拔萝卜似的，看见了直接用手一拽就给拽出来了，那绝对不行。顶级的野山参在采的时候呢，一定要用牛角的小刀，它不是铁器的，也不是金的、银的、铜的，为什么？怕伤了参气。尤其是采到参须的时候，就连鹿角小刀都不能用，要拿刷子一点一点的刷。我见过参把头挖参，他们趴在地上，拿个小刷子一点一点的往外取那个参须，然后再小心翼翼的把它捧出来。旁边的人呢，也要仔细的把它装好，一点损耗都不能有。一颗上好的人参，须子的长度是人参主根长度的5到10倍。等大家拿到我送的人参，一看就会明白了。人参生长的时候，须子能钻到地底下几十米，干什么呢？它要把地下的阳气给吸附上来。所以说用人参作为君药，可回阳救逆，起死回生，效果格外的好。而且参须子还特别的细，它能够疏通我们的小血管，再搭配上金佛药酒一起用，那么通脉化栓的效果自然会大大的增强。这次能够参加上活动的朋友，拿到这颗珍藏版的野山参之后啊，大家可以一一对照，看看我刚才讲到的人参的特点，独头上是不是有6个眼心，须子是不是又长又多，看起来是不是抽抽巴巴的，究竟是不是

0: 想跟我说您的什么问题呢？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1: 是，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我叫张凤兰，哎，今年68，就是你之前总说要给我们回馈吧，哎，我没想到惊喜这么大，还给我们一根野三参，我挺高兴，这人生可真是好东西大补啊。
0: 哈哈哈，我们老百姓都
1: 好，
0: 知道，这人参是个好东西，尤其是野山
1: 对，
0: 参呢。那可以跟你讲啊，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也能够领会到，我们现在呢，真的从现在开始，就是以后会一个一个的福利接踵而至的。所以说呢，我让大家一定要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一天都不要落下。只要呢，大家跟着我走，只要呢是真心跟着我学中医，想用药酒治病，那回馈是不间断的啊。那这个人参呢，确实是好东西呀。
1: 对，
0: 大家也都知道，回阳救逆，它有起死回生的作用。但是人参和人参可是不一样啊，因为我刚才讲了，送给大家的它可不是普通的人参，而是野山参呐。无论呢是煲个汤啊，还是泡个酒啊，平时精神状态不好啊，或者是有一些大病。

0: 的做不到，我只能是通过这个节目告诉有地通州的朋友呢，可以有机会预定四瓶金佛酒啊，还有一个野山参。当然还是这句话啊，想要参加，赶紧通过场外的电话进行报名，不要在我这耽搁时间，好吧？
1: 好好，潘老师，这个机会吧，我更不能错过。你这怎么也得给我留个四瓶，我跟我老伴儿吧一起用。这四瓶吧就是太少了，我俩吧也不够喝啊。
0: 我跟你讲，你这个愿望更是做不到的。谁都觉得四瓶少，但咱是特供人群吗？咱不是吧？啊，咱们是有什么重大贡献的人吗？对不对？还不是，咱们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所以说呢，我们遇到这个机会呀，就不要贪多了。就这四瓶，还是我费了很大的口舌，费了很大的周折啊。那么我们的老朋友都知道，我嗓子前两天都哑了，就是因为这两坛子酒啊。能得到这四瓶已经是谢天谢地了，也算是大家好命，知道吧？
1: 好的，好的，那行吧，我就包上四瓶，先用着，以后吧，再有机会吧，我肯定要多买点儿。
0: 对，你就先用着，以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说过，会再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福利的，而且是一个连着一个的啊。
1: 好的，潘老师，那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我就是吧，前列腺增生肥大，这两年吧，给查出这个有肾结石，经常吧尿频。这个小便吧是又细又长，晚上吧起夜吧3、4次，白天吧也就是老想着跑厕所，有时候还憋不住尿，一听到别人喝水的声吧，我就想尿尿，必须赶紧去厕所。再一个吧，我就是经常腰疼，又酸又胀。
0: 那我不是教过大家一个三枝九叶草酒吗？你泡了没有？
1: 这个三枝九叶草酒我泡了，用上之后吧，感觉还不错。现在晚上吧，这个小便次数少了，便通了吧1到2次，排便吧还有劲儿，尤其是腰酸吧、胀感吧也就减轻了。这个手脚吧也不是那么冰凉了。我自己本身吧也愿意喝点酒，就是还把病吧给我解决了。这次这不一听到有金佛药酒这成酒，我就想着吧，赶紧报名。我再一个吧，就是我老伴儿吧，这个心脏也不好，他还做过支架，我主要是想给他用，把他这个心脏这个问题吧给解决掉。
0: 好的，其实我们老百姓都知道啊，这个老伴儿老了才是个伴儿啊，老了才感觉到
1: 对，
0: 老伴儿的重要性啊。
1: 就
0: 你关
1: 是
0: 心
1: 啊，
0: 老伴儿这很好，你放心啊。您不是用上三枝九叶草酒了吗？你自己尿频尿急的问题也得到了改善。那这次呢，先抢上这四瓶酒给老伴儿用，因为他做过支架，心脏不好，只要是血管不通了，那这就是我所讲的毒啊、栓呐、结堆积起来就是啊。凡是之前拿到地通灸的朋友，就可以拿到四瓶金佛药酒，同时呢还可以领取一根人参检测中心发放的、具有资格证的，而且是珍藏版的袁家老铺野生人参，它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是纯正的长白山野生的林下参。但这仅仅是第一步啊，以后还会有更多的福利的。
2: 那可太好了，我是真捡到大实惠了。可是潘老师，每人只能领着四瓶，购买四瓶。哎，我一身毛病，高血压，还有轻微的脑梗和心脏病，能不能多给我争取点啊？
0: 我说了啊，大家一定要知足哈。那么这个金佛药酒呢，它不是一般的酒，它是特供酒啊。这个特供呢，它就只能给特供给一部分人群的。那么这次我们普通老百姓能用到，真的就是我是费了太大的心思了，给大家争取回来这一些。但是每个人只能得到四瓶，那这也是呢，有地通灸的朋友才能有这个机会。
3: 手里有地通灸的朋友们，好的，欢迎您明天锁定时间、锁定频率，继续收听《妙酒奇缘》，我们一起继续向健康大门迈进。听众朋友们，明天再会。
4: 感动心情，回馈满满，第一轮惊喜大奉送，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您翘首以盼的金佛药酒终于尘埃落定，花落自家，这是一个兑现成。

0: 诺，回馈惊喜，回馈健康的时刻。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凡事一心跟随我们学习中医用药酒治病，坚定不移获得健康的朋友。如今潘老师言出必行，连连惊喜，连连健康送给您。一，凡是拿到地通灸的朋友，优先享受购买金佛药酒的门槛，并且每人仅限购买四瓶。二，地通灸的费用仅十倍回馈，赠送您具有珍藏价值的精美礼盒装野生人参一盒。三，由于金佛药酒为专攻酒，此次潘老师绞尽脑汁，费尽唇舌，经多方协商，仅从本次开窖的药酒之中申请出两坛，因此参与活动者仅限于已经拿到地通灸并且自身患有三种以上疾病的重病病人。金佛药酒数量十分稀少，请广大听众给予谅解，惊喜带回家，健康永相随。
1: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2: 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高，不要怕鼓声，抬头向前看，湘西矮寨大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桂花的甜香漫过三湘四水，我们在澄清的中秋月色里诉说思乡与团圆的记忆，品读诗词歌赋画中秋，在千古吟诵里读懂故园相思。
1: 暮云收尽一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
0: 踏上漫游中国中秋特辑，随声音穿越山海，共赴天涯此时。
2: 兔爷的北京的家，兔爷身上穿的金盔金甲，
0: 寻味家乡中秋味，在烟火蒸腾的家宴里，让幸福挂在家人的笑脸上。
3: 就是得这样，看见没有，这个肥美的螃蟹，
4: 来吃月饼，
5: 想吃豆沙的，
4: 这儿呢，豆沙的。
0: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中秋假期特别策划，月圆心安，情满潇湘。从盛夏骄阳到微微凉意，初秋九月已悄然到来。
6: 妈妈，秋老虎要来了，它会咬人吗？
7: 今天煮了雪梨汤，多喝可以润燥，秋老虎啊就不会咬你啦。
0: 季节轮换，万物更迭，心怀梦想的人会在九月开启一段学识之旅。
7: 雪雪，你看现在的这个书皮真的是太方便了。

0: 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1: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2: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3: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4: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3: 妈，多保重。
5: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3: 好的，我试试。
5: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美。
6: 由此可见，北宋的月饼中就已经是包了馅儿的。古人之所以会以这两样东西入馅儿，也是取其甜蜜美满之意。
7: 然后就要开始包月饼了。
8: 对对，我先给你们展示，它因为这个面它要质量做出来要光溜嘛，所以你擀折一下，它把这个面擀得很光溜。
7: 咱给每个同学分点皮儿，分点馅儿，咱们自个儿包包月饼怎么样？
8: 这个面搁在四个手指的前面，因为这个手指可以动，一动就变成一个像半球似的。你看，这手指往下拢，这手这两指往上翘，它就变成一个球了。你下次再往里面放，它好放。
7: 最巧的制作工具就是我们的双手。哦，就是用这个面皮把这个馅儿包住。
8: 对对对对对，怎么把它包住就行了。
7: 对，
8: 像你这么小朋友包的是后面面就稍微多一点的，后面面跟前面面应当差不多多，一样多就可以。再把它翻过来，放在这儿就可以了。鸡蛋红上面它要打个磨水戳儿，这个戳儿看起来现在没有颜色，但是你一烤出来它就是一个黑圈儿。
7: 所有的鸡蛋红上面都要按一个戳儿，
8: 对对对，这么打一下，对，
7: 这是咱们古老的这样的传统是吧？
8: 对，我们按一下，你按一下，你看，然后再扎两个小眼就行。
7: 哎，为什么要扎这两个小眼啊？
8: 扎两眼，它怕这里面气体它往上鼓，怕它蹦开了，它这样给它放的气，你看，对对，它就扎两个眼，它传统这么做它显得好看。
7: 明白了，来，咱们每个人。盖一个戳，
8: 扎两个眼，扎两个眼，对，
7: 然后再
9: 包咬，不倒东土，带上一盒好吃的月饼，请一笼啊，
10: 好，
11: 好，
10: 特地安排了一个院中的场景，跟同学们一起，我们来看看我们做的月饼好不好吃。
7: 杨老师吃月饼之前还想问问啊，就是这月饼吃有什么讲究吗？
10: 哎呦，您想想过去的人呐，吃个点心吃个饽饽，那不是天天能吃的，这么金贵的东西是吧，掉地了怎么办呀？所以拖着，一手拿月饼，一手拖着。
7: 杨老师，这每个月都有十五，是每个月十五都能吃月饼吗？还是就能等到八月十五？
10: 这可不行，这月饼啊，其实就是一时令的食品。
12: 妈，我饿啦！
13: 饭菜马上就好了。
1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3: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1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13: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2: 妈妈，
15: 妈妈，
12: 妈妈。
16: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13: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1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17: 哎，来了。
18: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16: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18: 妈，我来了。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19: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2: 是同堂，老舍小兔的确做的细致，粉脸是那么光润，

0: 这个你还真别着急，我认识一朋友啊，专门是金光洞兔爷的传承人，我领大伙儿去看看，咱们出发，走吧，
1: 走。
0: 陈老师，
2: 杨老师，
3: 哎呀，您好，
2: 欢迎欢迎。
0: 林老师呢是金光洞兔爷传承人，
3: 您好，
4: 您好，
3: 林老师，
4: 林老师好，
2: 您好您好。
4: 我们刚才一进来就被这么大的兔爷一下子给吸引了，同学们见过这么大的兔爷吗？
5: 没有，
4: 我这一。

0: 下试试。
1: 福禄寿
2: 对准了，得贴上，使劲，使劲。
3: 哎哎，响了响了，
1: 打了口，
2: 这叫有响儿
1: 哦，
2: 啊，有盼头，这个
3: 有响了，有响了
2: 啊
3: 啊！
1: 你别说这兔爷啊，坐着祥云瑞兽还带响，这绝对是一个吉祥的一个征兆。想不想试试跟林老师学学？
0: 想。
3: 真的呀？那咱们就让林老师带着你们呢比划比划啊！
1: 咱们跟林老师学做兔爷，走了。
3: 好吧。
2: 走。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8: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9: 我是没头脑，
10: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
10: 最怕麻烦。
1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10: 不高兴换，多麻烦。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0: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
10: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0: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3: 妈，咱们穿衣服了。
14: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13: 来，伸胳膊，
14: 伸胳膊。
13: 哎，真棒！
14: 哎呦，宝宝真棒！
13: 哎，慢点，慢点，
14: 慢点，慢点。爸，别怕。
15: 儿子，
14: 有我呢。
15: 别怕，
14: 来，
15: 有爸呢。
14: 迈腿，
15: 来，迈腿，
14: 来，
15: 来，哎，对，
14: 对对对，
15: 哎呀，宝宝真棒，
14: 落。对对对，
15: 慢点慢点，
14: 好极了，
15: 哎，
14: 加油，
15: 来，
14: 爸，
15: 儿子，
14: 咱们再来，
15: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14: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15: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4: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16: 喂，
17: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16: 没有啊。
17: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18: 没有啊。
17: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19: 没有。
17: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0: 没有，
7: 没有，
5: 没有，
11: 没看见。爸，你到底在哪儿啊？
17: 喂
9: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17: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6: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4: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8: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2: 我本可以。
8: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0: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0: 我的笔在哪里？
1: 我想下去找乐乐。
13: 是不是刚才看您那还有一个小红盒，这红盒里装的是、
2: 这壳子里的，我给你看看，这是老的模具，这起码有100年了。
13: 我能看一下？
2: 好，
13: 咱给同学们也看一下。
2: 我们
13: 是不是很精细？这里面的图。

0: 花纹，咱们边说就边做起来。
1: 我们要做这个造，就这个坯子呀、啊，首先用这模子，两块模，我们给它分开。我分给你们泥，这泥是两色的，我们尽量给它揉一下，能给揉成一色的泥吗？就这么揉，
0: 让这个它充分的粘合在一起。
1: 对， 对， 对， 对，
0: 怎么样？
2: 泥好硬啊，
0: 很硬是吗？
2: 手都酸了。
0: 你想做一个兔爷还是挺复杂的，是不是？
1: 对，我们接着给揉成这样的形状，给它拍扁了。如果你这个手掌要没有劲儿，使这拳头。如果有小石头，可以给它拿出来啊。把这个泥放在这个模子里头，用大拇指我们用力的往下摁，这个边儿一定要有一定的厚度，而且不能出这个模子，多余的给它揪下来。我们要也给它摁实啊，如果要摁不实，那个兔爷的鼻子啊眼睛啊都不清楚，哪块薄我们可以再补。
0: 一定要摁实啊。接下来咱做点什么？
1: 我们给它合模、用力的，
0: 严丝合缝的给它对在一起。
1: 粘好了以后，我们看是不是这里边
0: 空心儿？
1: 那句歇后语叫“兔爷拍胸脯”，
0: 怎么着来着？
3: 没背。
1: 哎，因为什么？它是空的。
0: 见证奇迹的时刻，见证是否成功的时刻。跟林老师学里边的窍门。
1: 开开。哇。我们用手托着它的底儿，
0: 哇，很清晰的一个兔子的模样就出来了，是不是？来，同学们，是骡子是马，咱们也拉出来溜溜，咱们看看，哇，真不错。

0: 老啊。
1: 看过那么多美景，有一处景色最难忘怀，那是最圆的月亮。走了那么多地方，有一个方向从未忘记，那是家的方向。用诗词给中秋披上故乡的月色，用思念为中秋诵读最美的情愫。风雅中华，诗意潇湘，假期特别节目，诗词歌赋画中秋。

0: 心都给。
1: 不会，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2: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3: 是谁家小孩啊？
2: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4: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它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

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

0: 估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明月照九州，又是中秋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曲弦必振，今日我们以鼓礼传文脉。
5: 位于江苏淮安清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清江浦景区，古韵。

0: 最美的情愫，风雅中华，诗意潇湘。假期特别节目，诗词歌赋，画中秋。
1: 风雅中华，诗意潇湘，欢迎收听假期特别节目《诗词歌赋画中秋》。大家好，我是雅琪。中秋的月亮美得滋生了愁绪，引发古人浮想联翩，写下了大量诗词篇章。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八月十五日夜》《盆庭望月》，通过

0: 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1: 好，我们一会儿就把钱打过来。
2: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3: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4: 啊！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5: 你们这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2: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6: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7: 爷爷，粥好了。
8: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9: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6: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8: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6: 茯苓健脾又安神。”
9: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8: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9: 石斛。
6: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8: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9: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6: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7: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2: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10: 阿贵一时间吃饱了，满意的舔了舔干裂的嘴唇，笑着说着，望着阜成门高大。

0: 不好意思啊，耽误你们时间了。
1: 行了，出来玩开心就好。
2: 拍照姿势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请勿霸气站位，分享观景台，让旅行的快乐加倍。

0: 料，
1: 一直没怎么更新，
2: 不太会有那些。
3: 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
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孤独的，只是一间借阅室而已吗？
4: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5: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4: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5: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6: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7: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6: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7: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8: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9: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119-1299，400-119-12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10: 主持人您好，收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来走进到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医说医。咱们这次啊，冬虫夏草和五活康寿灵奇方的大型的买赠活动呢，就此啊圆满结束了。活动结束之后啊，真的叫个几家欢喜几家愁。欢喜的高兴的家人把咱们的冬虫夏草还有呢多赠送很多的五活康寿灵奇方都已经是拿到手了，咱们说到可以把自身的疾病好好的治治了。而愁的家人们啊，可能您现在为止都是在犹豫在徘徊当中的，可能呢我们在犹豫犹豫徘徊徘徊的过程当中呢，您可能还没想明白啊，说我们要不要订药呢，啊我去不去订药呢，哎这个时候咱们活动全面结束了。但是呢我们疾病还是要治，脚下的路呢还要走，有任何的疾病问题

0: 不真到那个坎儿的时候，真的是体会不出来。所以说我一直在说，我说我的药，我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我的国药五活康寿灵奇方，我们绝对不能够成为这个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们必须让它走进平常百姓家。所以说很多人把它叫做百姓药、平价药。其实我讲过，为什么我们能做到一块钱一片药，可能连成本都够不上，但是呢，我告诉各位，我们凭借什么？我们凭借着它能够一药治多病，能够延年益寿的神奇效果，凭借着我们备受世界瞩目，我可以挣外快。很多国家的跨国的医药巨头找到我们，要开出天价，要买断我们的生产许可，而且我们目前为止也出口在世界各地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我们国际的统一零售价格是在$9一片药，真的是这样的，我们在这方面我们是挣钱的。但是在国内您发现了吗？差价特别大，我们可能差了几十倍的价格，$9您算了吗？60多接近70块钱人民币一片药啊，而我们现在只卖1块钱，差价多少？70倍，对吧？这是什么？其实我跟各位讲一句道家话，这是一个医者，我的良知在告诉我，万万不能卖给咱们高价药啊！市内药挺好，120万一针，有多少人能用得起啊？市内药不错，一个月合着下来7-8万块钱，有多少人能用得起？市内药挺好，合着一片药要收到50到60块钱，一支药要收到20-30块钱，有那么些，你手术完了之后可能还有什么什么样的费用。那说呢，你看我们不有农村合作医疗吗？医院要垫付回头报销的，能理解吗？跟现在不一样，直接抵扣了，是不是？还有各种的药费，术后回家还要吃很长一段时间阿司匹林、玻璃维等等。
1: 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活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奇方，640支运良方，惠民价一片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1块钱心脏。

0: 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今日起，凡是患有3种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疏通本。
1: 严重的话，一天一天的反流性是过得稀里糊涂的。再有个，他就是那个心肌缺血，不少病。反正就是说，他是吃个第五代这个发酵中药，
2: 对吧？因为我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非常强劲，药力大，药效红，所以说呢，慢慢他这个好转就快。其实他这情况来讲，三副药生活自理啊，是应该没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你给他定就定三副药就可以啊，好不好？这么用，
1: 好的，
2: 哎，好的，
1: 我听明白了。
2: 哎，
1: 那行吧，石老师，我这一次打了个长途电话，定给他是定三副吧。
2: 可以，哎，用药期间你有什么问题打电话给我啊，打电话给我，好不好？
1: 哎，好嘞，好嘞，那太感谢你了，石老师，哎，
2: 好嘞，就到这儿啊，我们再
1: 好，
2: 见。
1: 再见，
0: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华老字号灵奇方一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 OTC 灵奇方，一片1块钱，让久治不愈的老慢病患者重返健康人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119-1299，400-119-1299。
3: 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6种产地的640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
4: 哎呀，要不然大伙都说呢，咱这药是灵药呢，真灵啊！
2: 哎，
4: 现在我也不害怕自己得肺癌了，感觉呀，浑身这个疾病啊没有了以后吧，真是太幸福了。
2: 正好啊，老师替你高兴啊。你记着，只要是脾胃好了，血脉通了，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偿能力都有了，五脏一定是恢复的，身上所有的病症自然就消失了啊。今天看起来是好消息了，是不是啊？好消息了啊。还有其他问题想问的吗？
4: 我今天吧打电话，第一个吧就是要感谢你石老师，再一个吧，我想给我姐买点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啊，
2: 给这个家人也想用点，是不是啊？那患者什么情况？你简单说一下。
4: 哎呀，就是前段时间吧，我去我姐他们家，哎呀，敲门吧，她在里面吧答应了，可就是。老我就一劲敲啊，他也出不来，他也不给我开呀。哎呀，我弄了半天呢，后来开门了，我一看，他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犯了。
2: 哦呦哦。
4: 啊，他那个腿关节啊，肿的呀，跟那个小馒头似的呀。我说怎么老半天不开门呢？原来他是在家里烤电呢。
2: 你看看啊，这是烤电。其实烤电你发现没，挺遭罪，挺难受。但是只能缓解，不烤了还是会疼，对不对？这是所谓真的叫纯治标不治本，是不是啊？
4: 是啊。他走路吧一瘸一拐的。另外吧，这个胃也不太好，就是2018年的时候，因为他那个胃溃疡做过一次手术。这么多年了吧，他也没断过药啊，这人呀也特别瘦。哎，再加上我姐夫走的也早，那孩子吧还都不在身边，都在外地。也没有人照顾他呀，所以吧，我想啊，好好管管他。当初吧，我病的吧也不轻，自己也照顾不了自己。现在吧，我自己的病啊已经治好了，我就想啊给石老师打个电话，我问问你啊，他这种情况能不能吃咱这个药啊？
2: 明白了，我跟你讲啊，其实我们的药呢治疗的范围比较广，我们专治各种的老慢病啊，像癌症啊、先天病啊或者传染性的，咱们不治疗。那么其他来讲的话，老慢病都是非常适合的，而且我们的效果，你看您，你就体会过了，是不是啊？他的情况是什么呢？其实风湿类风湿关节炎，首先疼是主要症状，为啥疼？想一想，不就是不通吗？哪儿不通？不就是血脉吗？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病其实很简单，你理解它的概念和定义，就会理解它的病症所在。风湿关节疼痛，首先什么呢？正气不足，邪气入体，

0: 寒湿邪气入侵。当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3: 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生活需要深呼吸，健康需要深呼吸，生活深呼吸，健康

0: 热烈祝贺光
1: 外这边呢，帮您详细的好好看一看，分析一下，针对咱们每一个患者说你眼病得的这个程度，帮助大家呀做一套这个治疗的方案。我相信我们的场外专家也都会尽全力的来帮助到大家，也是真心的希望啊，咱们的眼病患者朋友能够早日的康复起来，重见这个光明啊。说到一个光明啊，其实人的这个眼睛啊，对于我们人来讲真的是太重要了。说咱们人生活当中啊，80%以上你都离不开这个眼睛。如果要是没有了眼睛啊，说生活能不能继续下去呢？生命是肯定能继续下去，但是你生活的质量是高还是低呀？好还是坏呀？这个可就不好说了。啊，有的时候可能看就人的人心态，你心态好一点的话呢，可能你这生活质量上还能稍微好一点，但是有的人心态要不好呢，你看这眼睛要看不见东西啊，他那日子没法去过了。都说这个眼睛啊是人心灵的窗户，你看眼睛要是失去光明了，心里这扇窗户就挡上了，所以人的心情肯定就是不好。那么说眼病的患者啊，咱们有的患者朋友跟我说，说你看王老师，我们这个眼病啊，咱们也不是说不治，药呢也是不断的吃，内服的药啊，外用的这个像眼药水什么的呀、啊、药膏什么的都在用啊，能不能到底让我们这个眼病治疗好呢？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方法，是什么呢？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啊，亮晶明目组合。那么这个亮晶明目组合呀，它治疗咱们这个眼病主要针对于我们哪些方面的眼病治呢？你像我们患有的这个青光眼啊，还有呢白内障，玻璃体呢出现的混浊，黄斑区啊出现的病变，就像有的人有黄斑变性，有的人有黄斑裂孔，还有黄斑出现的这种中浆前膜，再就是啊视网膜出现的病变啊，视神经的这个萎缩，眼底呢出血，还有啊视网膜色素的变性，以及啊近视、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翼状的脓肉、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和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筋炎、角膜白斑、虹膜粘连，还有呢就是糖尿病啊引起的这个眼病、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外伤性引起的眼病，再就是眼睛干涩、怕光流泪、酸胀疼痛、发痒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在这个明目组合的治疗当中啊。那么咱们什么样的这个患者朋友说能够用这个明目组合呢？它不是个药吗？它有没有这个界限和限制呢？明目组合呀，咱们治疗的这个患者很广泛啊。首先我们来讲说，从你年龄段上来分，说你即使说是老年人啊，说你上年纪了，你70多岁了，你都80多岁了，再往下说，往年轻点的说，像比如说20多岁啊30多岁的人，或者再往下点，我们针对于青少年也能给大家进行治疗。哎，所以他在这个年龄段上啊没有太大的这个限制。那么同时咱们治眼病上说，不管大家呀，你在眼睛同一种说得了几样的眼病，或者说你的眼病时间有多长啊，你视力下降到多少，咱们也可以通过这明目组合进行治疗，而且还能让大家这个视力上得到提高。你看明目组合它里边啊有3种的有效活性物质，一个就是这个青眼酶活血素，用这个青眼酶活血素呢，它能清理我们眼睛当中啊这些燥火和

0: 这块药房没货了，咱们现在全国大部分药房都没货。
1: 哦、
0: 你上那块别说这个990块钱的优惠价了，就你想花原价你也买不着。
1: 买不着。
0: 哎、
1: 哦，
0: 所以现在你们要订的话怎么办呢？就赶紧拨打场外的专家报名电话呀，
1: 嗯、
0: 跟场外专家报名，这才有机会。
1: 哦哦，得打电话啊、
0: 嗯。哎。
1: 那我一会儿我抓紧时间我得打电话，
0: 嗯，
1: 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你看这个明目组合呀，
0: 嗯，
1: 这是我家那个亲属，这是我姐用的，
0: 嗯，
1: 我姐她呀这个用4个疗程，
0: 嗯，
1: 她原来白内障，
0: 嗯，
1: 玻璃体浑浊，还有黄斑变性，
0: 嗯，
1: 那时候眼睛看东西那那视力下降的也是呢，也看东西可费劲了，
0: 嗯，
1: 哎，现在小点走还走形啥的。
0: 嗯，
1: 你看他眼睛那么严重，他也用这个4个疗程啊，就、哎，我姐姐今年那个68岁，
0: 嗯，
1: 哎，这眼睛现在行了，没问题了，
0: 嗯、
1: 干啥、
0: 嗯、
1: 看啥都心明眼亮的，
0: 嗯，
1: 啥也不耽误了，
0: 嗯，那很好
1: 啊，我一看这后半生指定能享福了，
0: 嗯，
1: 我今年是65岁，
0: 嗯，
1: 我是啥眼病？是高血压引起的，
0: 嗯
1: 嗯，高血压引起眼底出血，
0: 嗯，
1: 哎，眼底出血以后啊，那视力不行，咋的？这有淤血呀。这眼前老挡着缺黑的，
0: 嗯，
1: 玻璃体那块也是淤血，也淤血，也那个浑浊了，
0: 嗯，
1: 另外那个还有角膜炎，
0: 嗯，
1: 哎，那个还磨着，还有那个还长那啥了，眼睛还长乳肉了，
0: 长乳肉了，
1: 长出视力，
0: 嗯
1: 啊，我这也挺着急的，
0: 嗯，
1: 你说我这病啊，就怕这个反复的出血，容易使也那个眼睛容易致盲，
0: 嗯，
1: 那、哎。我现在这眼睛视力下可够呛，
0: 嗯，
1: 凉了，左眼睛0.03，右眼0.04啊，
0: 啊，0.0几的视力了，
1: 是啊，我这生活自理困难了，
0: 嗯嗯嗯，
1: 这不是嘛，这老伴儿啥事都老伴儿伺候，小老伴儿干，
0: 嗯，
1: 哎，这老伴儿啊，就听说你这有活动了，两个钟头，赶紧上药房去买药去了，说、
0: 嗯、
1: 没买着嘛，
0: 哦，
1: 没赶上，所以今天打电话可着老急了，
0: 嗯，这老伴儿还去白跑一趟了是吧？
1: 哎，对的，
0: 嗯、
1: 我
0: 要不我怎么让你们听节目，咱们听得仔细一点呢？
1: 嗯，
0: 光听着别人都好了，你想用的话，那你得想想你怎么样去定，你怎么样去把握这个机会，是不是？
1: 是啊。
0: 哎，刚才呀我也听了一下您这个眼病，劝您一句吧，还是快点治啊、哦
1: 嗯、
0: 因为什么呢，这个眼病啊你可不能再拖下去了，
1: 嗯，不知道，
0: 因为你现在你这个眼底出血呀可能出血的面积比较大了，出血
2: 看东西也不那么变形了，
0: 嗯，
2: 就是感觉这个生活一下子就是自理一点问题没有了，
0: 嗯，
2: 用了2个多疗程，不到3个疗程啊，
0: 嗯，
2: 我那会儿感觉眼睛基本就都好了，
0: 嗯，
2: 为什么呢？那会儿自己出门，早上起来去锻炼身体啊，
0: 嗯，
2: 有时候去买菜啊，
0: 嗯，
2: 多少干点家务活，眼睛就行了、
0: 嗯，很好啊，基本上能自理了。
2: 哎，就是一直用完这4个疗程以后呢，我是感觉挺好，到底我那视力能恢复到什么程度？我到医院去做了检查了，
0: 嗯嗯嗯，
2: 哎，就是左眼能看到0.5，
0: 嗯。
2: 右眼能看到0.4了，
0: 嗯，这视力很好
2: 啊。是啊，现在为什么呢？因为那报纸啊，
0: 嗯，
2: 这个电视啊，就是字幕我都能看清楚了，
0: 嗯，
2: 生活自理是一点问题没有了，
0: 嗯，好。
2: 哎，今天打电话
0: 呢，
2: 王老师，我不是我自己不买药了，
0: 嗯，
3: 你看我岁数不大，今年呢55岁，
0: 嗯，
3: 我吧高度近视，
0: 嗯，
3: 没说那眼镜啊，哎呀，那镜片可厚了呢，1000度呢，
0: 嗯，
3: 你说那个疼呢，就是压着那个鼻梁子都疼，
0: 嗯，
3: 另外吧，你说后期的眼睛里的啊，就是那个小黑点可多了呢，
0: 嗯，
3: 飘来飘去的，
0: 嗯，
3: 哎，这闹心呐。另外后期眼睛出现过啥呢，有个黑块儿挡了固定不动弹，大夫检查呀、
0: 嗯、
3: 说我曾经有过眼底出血，
0: 嗯，
3: 说是那个血块没吸收，
0: 嗯，
3: 就在那儿挡着了，
0: 嗯，
3: 哎呀，你说这一天呐，这是飘的呀，我这真的就是我自己对自己生活都没有信心了，
0: 嗯，
3: 因为干啥也干不了了，
0: 嗯，
3: 视力吧也特别差，
0: 嗯，
3: 而且我的眼睛吧就时常出现啥症状啊，就出现老打闪，就是、
0: 嗯、
3: 就是一整就是闪，就那小锯齿光啥的，就总出现，
0: 嗯，
3: 完了那个检查说是有容易什么网脱啊，不咋的，说是哈、
0: 嗯、
3: 那天我那个视力吧左眼睛只有0.02，
0: 嗯，
3: 右眼吧也0.03的，
0: 嗯，
3: 这用了挺长时间吧，你说这个治过那么长时间也不见好，而且越来越重，
0: 嗯，
3: 这不后来这听广播才听到您讲那个明目组合，
0: 嗯，
3: 而且是专病专治，
0: 没错，
3: 而且是那个 OTC 产品，
0: 对，
3: 没有副作用啊，
0: 哎，
3: 就这么的我买了4个疗程的，
0: 嗯，
3: 这个明目组合，
0: 嗯，
3: 哎，用上以后那效果真挺好的。
0: 嗯，
3: 也就是不到也就5-6天吧，

0: 哎，就觉得这眼睛吧特别舒服得劲儿的。
1: 嗯，
0: 哎，不像原先似的吧，就是那个酸胀啊难受哈。
1: 嗯
0: 啊，现在这种感觉没有了。
1: 嗯
0: 嗯，坚持用下来吧，一个疗程用下来，哎，眼前那小黑点啊没了，瘦几个了、
1: 嗯、很好
0: 啊。就是原先就那块黑块吧也逐渐的吸收了。
1: 嗯，
0: 这两个疗程用下来呀，这眼睛明显的觉得视力啊见好。
1: 嗯，
0: 逐渐的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1: 嗯，
0: 你看我现在是用了三个疗程哈，
1: 嗯，
0: 而且吧现在这个视力恢复的也挺好的。
1: 嗯，
0: 左眼睛吧 0.3，
1: 嗯，
0: 右眼

0: 吃了也不少药了吧？
1: 哎呀，那药用的真就是没数了。
0: 很多患者都跟我这么说，药用的都没数了。
1: 嗯，
0: 钱都不知道花多少了，但也没有好的。哎，其实你看这次啊，我让大家用这个明目组合，我为什么一定要推荐给你们，让你们用上呢？有的时候咱们患者啊，他这个不放心不用，我都替大家很着急。为什么着急？因为这个明目组合它确实一个治眼病的好药，而且作为咱们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啊，因为它这个

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四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四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

0: 了一下啊，白内障啊，还有玻璃体混浊呀，您现在这眼病可能是严重了。它要不严重的话，这个视力它不可能下降的这么快啊。因为这个白内障本身玻璃体晶状体出现的这种混浊呀，它就会导致你这个视神经细胞出现受损，所以咱们视力下降的才快。但是您吧，是不是？哎，其实这个目组合呀，您应该也了解，也知道一些。毕竟呢，你家这边有人在用着的。你也是亲眼看见它这个疗效了，是不是？
1: 对呀。
0: 哎，其实你要是身边人有用着的，这疗效上我也不用大家跟大家多说了。咱们明目组合作为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它首先呢没有那些毒副作用，它不会损伤你肠胃功能，而且咱们治眼病治哪儿？我跟大家讲，我给你治肝肾。我为什么给你治肝肾呢？因为你的眼病它的病根在肝肾上，肝肾功能要不好的话，要是失常了。你的病症它就会表现在这个眼睛上，因为咱们中医里边讲说，肝主目，肾主神，肝肾要不好了，你的眼睛肯定它就不好。所以你看我给大家治眼病，我跟其他人治的方式不一样。首先你看我把你肝肾功能调节好以后，然后我去给你治眼睛。用眼睛这块怎么治？咱们是组合治疗，内外兼治，由内调节肝肾，由外我们就开始治疗这眼病了。治疗眼病，通过这青眼酶活眼素，把你眼睛里边这个晶状体那个混浊物啊，给你渐渐清理掉，加速你这个眼睛周围这块血液循环。所以你看，你用上三四天就能看到效果，一个多疗程，眼前那雾就能少一半了。
1: 对。
0: 玻璃体混浊那小黑点，慢慢你就看不见了。
1: 哦哦。
0: 哎，也就是两个疗程的时候，白内障的雾一层都没有了，你看东西呀、啊、就清晰了，就明亮了，这小黑点再也不在你眼前飞来飞去的了。不单说要把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这症状治好了，
1: 还也不是缘分嘛，
0: 嗯，
1: 哎，我就感觉这个明目组合就
0: 啊，
1: 特别就有一种亲切感，
0: 啊，
1: 我觉得这肯定错不了，
0: 嗯，
1: 所以说我当时一下买了四个疗程的，
0: 嗯，
1: 用上以后你说怎么着？
0: 啊，
1: 也就是六七天、七八天的时候，
0: 嗯，
1: 我这个眼睛啊，就那多少年的角膜炎呢，
0: 嗯，
1: 没问题了，
0: 好，
1: 不红不肿不流泪了。
0: 嗯。
1: 啊，大约在一个疗程的时候吧，那个眼前那个小虫子就逐渐没有了。
0: 嗯，不错。
1: 哎，就是打闪的那个现象啊，也逐渐就减轻了。
0: 嗯。
1: 大约在两个疗程的时候啊，就没事了。
0: 嗯。
1: 就是说眼睛吧，哎，不打闪了，那个小虫子也没有了。
0: 嗯。
1: 那个眼前那个血块呢，也没了。
0: 嗯。
1: 啊，看东西就清亮，基本上没问题了。
0: 好。
1: 现在这不是四个疗程啊，这不是就还那么一盒药啊。
0: 嗯。
1: 我跟你说啊，王老师，我现在一切都很好。
0: 嗯，
1: 哎，你说我眼睛看东西啊，特别清亮。
0: 嗯，
1: 啊，眼前的这个雾啊，那个小虫子没了。
0: 嗯，
1: 看东西啊，不管是看电视也好，看书、看报、看个杂志都没问题。
0: 那眼睛现在还打不打闪了？
1: 不打闪了。
0: 嗯，好。
1: 嗯，这不我前天的时候我去医院又测了一下视力。
0: 嗯，
1: 你是多少啊？
0: 嗯，
1: 左眼0.4。
0: 嗯。
1: 右眼0.5，
0: 那你视力提高了，
1: 可不是嘛？
0: 嗯，
1: 就是啊，这我说的这么好的效果，那我心里边哎呀特别高兴。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啊，这个眼睛清亮以后，我这个心情也好了。
0: 嗯，
1: 哎，也跟我们这些老伙伴们，不管您这句话，我
0: 嗯，
1: 就放心了。
0: 放心吧。好了，这次活动啊，本来我们的赠品数量就不多，这一天30个名额呀，还不够抢。这您都把眼病康复好了，咱把那个机会让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咱把这机会让给他，让他们的眼睛也光明起来，是不是？
1: 对对，
0: 哎，好了，您回去呀，好好保重身体。要有什么事儿呢，需要我帮助，您再来找我来啊。
1: 哎，好，那
0: 嗯，
1: 就这样啊，王
0: 好
1: 老
0: 了，
1: 师，
0: 那我就
1: 今天
0: 祝
1: 还
0: 愿
1: 打
0: 您，
1: 电话麻烦
0: 哎，
1: 您啊，
0: 行，祝您永远健康啊。
1: 哎，谢
0: 好，
1: 谢谢谢，
0: 哎，再见。
1: 哎，再见。
2: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四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 光临一

0: 好，
1: 仅需990元，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王老师。
3: 嗯，你好。
2: 我是廊坊的呀。
3: 啊。
2: 这个前大前天啊，订了4个疗程这个云木组合。
3: 嗯。
2: 这是到现在也没给我送过来。
3: 嗯。
2: 那我还能不能享受你们这个买2个疗程送2个疗程，还有这个498给10瓶这个滴眼液的活动了？
3: 嗯，能享受到。
2: 啊，能享受到啊。
3: 没错，能享受到啊。你呀，报名啊，只要是跟场外专家把这个名报上，优惠活动呢，玻璃体混浊和黄斑变性，到那个时候它就能全好了。你看你看东西什么样呢？眼前没东西在你这个眼前遮挡了，小黑点也没了，看东西也不歪歪扭扭的了。哎，你看什么东西它都是正的，哎，直的就是直的，弯的它就是弯的了，再也不会出现变形的情况。
2: 哦，不会出现了。
3: 哎，没错。而且这后2个疗程啊，它这个很关键期是在哪儿呢？它是增加你视力提高的。咱们凝膜组合里边有一种活性物质，这个鹰眼活性肽，它能够让你这个眼睛啊，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得到修复。所以到那个时候说4个疗程你用完了，你0.1呀，还有0.15的这两个眼这个视力啊，能恢复到0.5到0.6，甚至，
2: 那太好了。
3: 哎，甚至达到0.7。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3: 嗯，而且你看这4个疗程用完以后啊，你们不用说长期把药给它用下去，咱们4个疗程能达到健康停药。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3: 嗯，好了，那这。

0: 借这位朋友带来的好消息，同时提醒大家，您有任何有关眼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免费咨询以及订货电话，号码是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
1: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四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四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

0: 组合治疗的患者啊，有的患者眼睛都0.0几了，有的患者眼睛就剩下光感了，那也能治。
1: 哦，
0: 所以你这个你，我为什么不让你着急上火了呢？你就用咱这个明目组合就行啊。
1: 那个王老师，
0: 嗯，
1: 现在不有活动吗？
0: 嗯，
1: 我听你讲900多块钱俩疗程送俩疗程，完还给。还给什么价值将近500块钱的10瓶滴眼液，是不是？
0: 嗯，现在呢，两个疗程啊，送两个疗程，你们就花990就行。
1: 啊，
0: 这个价值498。

0: 剑，京八剑成为京城百姓礼尚往来的首选礼品。
1: 杨老师，这京八件是传统的老北京点心了吗？
2: 其实北京人管点心啊不叫点心，叫饽饽。
1: 饽饽？
2: 饽饽。
1: 哎，饽饽不是大馒头那个？
2: 哎，这个不是点心铺，老北京人就叫饽饽铺。
0: 饽饽这词儿是从元代开始的，当年元世祖忽必烈改京中都为元大都，大批蒙古族人入京，大都的市面上便开始出现了以蒙古饽饽为主的点心。
1: 杨老师，那这走亲访友选点心的场面岂不是很热闹呀？
2: 你们谁见过吗？
3: 没，
2: 都没见过吧？
1: 没赶过集。
2: 我带了幅画让大伙儿看看，你们想不想看啊？
4: 想。
2: 好，来，大伙儿帮忙。来，
1: 这是杨老师您亲笔画的吧？
2: 对呀。
1: 同学们看一下，杨老师这画的是什么呀？
4: 豆沙。
3: 豆沙。
2: 对。所以他说的就是做点心的这些馅料。
1: 选点心时候就是这么热闹的场面是吗？
2: 对，这个是8月15之前要选择点心，选择点心一个是走亲访友，一个要祭拜月神，所以呢这个点心铺呢基本上会把这个

0: 摊子放在大门口，然后呢再搭好大棚，非常热闹，
1: 供大伙选择，
0: 供大伙选择。而且呢这个点心铺呢，这个飘出来的这香气呢，一下就半条街都闻着的是点心味儿，你想这人能走得动吗？
1: 杨老师，您刚才提到了八月十五选点心，那我们必不可少八月十五肯定吃月饼啊，那这月饼是谁发明的呀？
2: 月饼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时引进芝麻、胡桃，为月饼的制作增添了辅料，这时便出现了以胡桃仁为馅儿的圆形饼，名曰胡饼。
0: 自古以来，原来的月饼叫胡饼，所以老叫胡饼，胡饼这听着特别难听。所以有一天呢，这个唐明皇呢说叫胡饼，自己这儿还在琢磨，哎，突然发现这个杨贵妃在那儿在举头望月，说哎呀，爱妃，你说这个饼该叫什么名字呀？杨贵妃说叫月饼，所以月饼的名字是这么来的。
2: 中秋赏月的风俗在唐代十分流行，许多诗人的名篇中都有赏月的诗句。到了宋代，中秋赏月之风更盛，当时俗称小饼和月团，但对中秋赏月吃月饼的描述是明代的西湖游览至鱼才有记载。八月十五日谓之中秋，民间以月饼相慰，取团圆之意。到了清代，关于月饼的记载就多起来了，而且制作越来越精细。袁枚的《随园食单》中这样描写：用山东飞面做酥为皮，中用松仁、核桃仁、瓜子仁为细末，微加冰糖和猪油做馅，食之不觉甚甜，而香松柔腻，迥异寻常。
0: 看来呢，大家呢对月饼都有很多要问的东西，对不对？
1: 很多好奇的地儿。
3: 对，
0: 准备好问题，跟着杨老师一起，咱们去找一个我的朋友，让他们细细的给大家解读一下
1: 关于月饼的各种新奇好玩的事儿。那咱们跟着杨老师走吧。
0: 好吧，
1: 走，
0: 出发，走。谢大哥你好。
4: 杨老师你好。
0: 哎，我的好朋友谢老师，京式月饼的第七代传人。
1: 你好谢老师。
4: 你好你好。
2: 京式月饼是北方地区月饼类食品的代表品种。2.9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5: 喂仔仔，在忙吗？
6: 喂妈，咋啦？忙着呢，你快说你快说。
5: 哦妈没什么事儿，就是想问下你，中秋三天假回不回来呀？
6: 哎呦妈，还不知道呢，我们这工作性质说不定就得加班，到时候再说呗。
7: 小雨，邮件发你了，收一下。
6: 好好好，收到收到收到。
5: 哦仔仔呀，那国庆呢？假长一点。
6: 妈，国庆还早着呢。
5: 没事儿啊，你忙，妈妈就问问，你不回来，我和你爸过来也行。
6: 别，你们别过来，就几天假，跑来跑去累不累啊？
5: 哎，不麻烦的，哎，我跟你爸就……
6: 好了，妈，我挂了啊，晚上再说啊。哎，来了，别催。
8: 你这报告写的什么东西？这么大的一个单子，就这么给你丢了？
6: 老板，我的失误。
5: 喂，仔仔，下班了吗？喂，哎，怎么不说话呀？
6: 妈，
5: 爸妈今天坐车过来了，给你煮了你最爱的蛋饺子，还有乡下你最爱的那个蒿子粑粑。没事啊，妈都知道，你回家，爸妈在。
6: 好，
9: 家永远是你的港湾，珍惜有父母的每一天。
10: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11: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 以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1: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2: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3: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4: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3: 妈，多保重。
5: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3: 好的，我试试。
5: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
6: 小饼如乔玉，中有苏与怡。诗句中的苏和怡指的是酥油和糖，由此可见，北宋的月饼中就已经是包了馅儿的。古人之所以会以这两样东西入馅儿，也是取其甜蜜美满之意。
7: 然后就要开始包月饼了吧？
8: 对对，我先给你们讲一下，它因为这个面它要质量做出来要光溜嘛，所以你擀折一下，它把这个面擀得很光溜。
7: 咱给每个同学分点皮儿，分点馅儿，咱们自个儿包包月饼怎么样？
8: 这个面搁在四个手指的前面，因为这个手指可以动，一动就变成一个像半球似的。你看，这手指往下拢，这手这两指往上翘，它就变成一个球了。你下次再往里面放，它好放。
7: 最巧的制作工具就是我们的双手。哦，就是用这个面皮把这个馅儿包住。
8: 对对对对对，怎么把它包住就行了。
7: 对，
8: 像你这么小朋友包的是后面面就稍微多一点的，后面面跟前面面应当差不多多，一样多就可以。再把它翻过来，放在这儿就可以了。质量红上面它要打个磨水戳儿，这个戳儿看起来现在没有颜色，但是你一烤出来它就是一个黑圈儿、哦。
7: 所有的质量红上面都要按一个戳儿，
8: 对对对，这么打一下，对，
7: 这是咱们古老的这样的传统，是吧？
8: 对，我们按一下，你按一下，你看，然后再扎两个小眼就行。
7: 哎，为什么要扎这两个小眼啊？
8: 扎两眼，它怕这里面气体它往上鼓，怕它蹦开了，它这样给它放的气，你看，对对，它就扎两个眼，它传统这么做它显得好看。
7: 明白了，来，咱们每个人。盖一个戳，
8: 扎两个眼，扎两个眼，对，
7: 然后再
8: 不能扎这个戳，不能盖得太多。
9: 不同地方的月饼代表着不同地方的文化地貌，还有物产，更是代表了家乡的味道。
1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11: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2: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3: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3: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1: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5: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6: 老伴儿，快拿大木盆来。
17: 干嘛呀？这一惊一乍的，
16: 刚钓的鱼，个个活。
17: 哪儿钓的呀？
16: 护城河呀。
18: 这护城河是不让钓鱼的，这些年政府花大力气进行河湖治理，现在水变清了，鱼也多了，可这鱼是用来净化水质，改善生态环境的。再说了，野生环境下生长的鱼，那也不能随便吃啊。
16: 我这不就活动活动嘛，
17: 想活动上咱们社区新开老年驿站呢，那儿看书下棋打牌还能打乒乓球呢。
18: 以后您要是想钓鱼啊，我周末带您去专门的鱼塘，到时候再让我妈给咱们烙几张糖饼，保证您钓的鱼啊个个都是丝劲还高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是否成功的时刻，跟林老师学里边的窍门。
1: 开开，哇哇，没用手托着它底儿，哇，
0: 很清晰的一个兔子的模样就出来了，是不是？嗯，来，同学们，是骡子是马，咱们也拉出来溜溜，咱们看看，哇，真不错，挺好的。都有模样。刚才啊，有小同学也问我说，哎，咱这是一个存钱罐吗？这个兔爷，
1: 这个是个存钱罐，可是我就是借他这存钱罐有一个美好的寓意，啊，叫有钱兔有前途。
0: 啊，有前途，
1: 而且还可以。

0: 京的家，兔爷身上穿的金盔金甲。
1: 寻味家乡中秋味，在烟火蒸腾的家宴里，让幸福挂在家人的笑脸上。
2: 就是得这样，看见没有，这个肥美的螃蟹，
3: 来来来来，吃月饼。
4: 想吃豆沙的，
3: 我们来这儿呢，豆沙的。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中秋假期特别策划，月圆心安，情满潇湘。
5: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6: 嘘，妈给你扇。
5: 嘿，好舒服啊！
1: 笑是一夜的清凉。
7: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8: 我等一会儿。

0: 湿了。
1: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2: 太好了。
3: 笑是家的味道。
4: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5: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4: 哎，忘了。
5: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4: 哈，这样好，好。
3: 笑是耐心的陪伴。
6: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7: 妥妥的。
6: 衣服带齐了？
7: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6: 好好。
3: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8: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9: 哎，帅哥，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10: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
11: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12: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13: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11: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14: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10: 啊。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15: 你们这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11: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16: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17: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8: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7: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我觉得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

0: 感来源吗？
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0: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2: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老师。

0: 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1: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1: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6: 桂花的甜香漫过三湘四水，我们在澄清的中秋月色里诉说思乡与团圆的记忆，品读诗词歌赋画中秋，在千古吟诵里读懂故园相思。
7: 暮云收尽一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
6: 踏上漫游中国中秋特辑，随声音穿越山海，共赴天涯此时。
8: 兔爷的北京的家，兔爷身上穿的金盔金甲，
6: 寻味家乡中秋味，在烟火蒸腾的家宴里，让幸福挂在家人的笑脸上。
9: 就是得这样，看见没有，这个肥美的螃蟹，
10: 来来来来，吃月饼。
11: 想吃豆沙的，
10: 我们来这儿呢，豆沘的。
6: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中秋假期特别策划，月圆心安，情满潇湘。
12: 喂，
13: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12: 没有啊。
13: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14: 没有啊。
13: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15: 没有。
13: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16: 没有，
17: 没有，
18: 没有，没看见。
19: 爸，你到底在哪儿啊？
13: 喂，
20: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13: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21: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22: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0: 些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才一个星期，睡眠呢就明显好了。原来呢晚上要醒2到3次，现在呢基本上能够一觉睡到大天亮。我说呀，您这才刚刚开始啊，还要坚持吃下去啊，咱们身体的变化还会更大。那今天呢，我就想给大家聊一聊咱们很多老朋友都特别关心的问题，就是灵芝益寿和动态灵芝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该怎么去选这个问题啊，问得特别好。咱们很多的老朋友说吃了灵芝益寿啊，吃了好几年了，身体一直呢保持得不错，血压稳定，精神头啊也特别足。那我说这是一件好事，说明灵芝益寿的组方啊是有效的可靠的。那为什么我们还要给大家来讲这个动态灵芝片呢？那我打一个比方啊，大家都明白了，灵芝益寿呢就像咱们一日三餐营养均衡搭配合理，天天吃它能养人，那头也不晕了，睡觉也好了。
1: 对，我一脑子睡过把小时的嘞。
0: 哦，咱们以前只能睡个把小时是吧？
1: 对，好睡好睡的，好我睡4到5个的真的啦。
0: 你看现在能睡4到5个小时了，非常的好。
1: 我吃了好多保健品的药呀。
0: 保健品只能是在没有疾病的情况之下来保保健康，但是我们已经有了这些慢性疾病的时候，保健品是没有太大作用的啊。所以说治疗疾病啊，还是要求其根本，针对性的来进行治疗，才能够收获到健康啊，老人家。
1: 对，
0: 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1: 我81的。
0: 哎呦，老人家都81岁了呀。
1: 对，
0: 现能睡4、5个小时了，对于您这个年龄来讲啊，5个小时已经达到了健康睡眠的这样一个水平。继续服用，咱们争取让睡眠质量啊提得更高，达到6到7个小时。
1: 对，我还有便秘。
0: 哦，还有便秘的情况。
1: 10年的便秘。
0: 哦，十几年的这种便秘的问题，那我想问了，现在都是大概几天排一次啊？
1: 3、5天呐，6天呐。
0: 哦，3、5天才排一次，那大便硬不硬呢？
1: 还个手口。
0: 那您这个便秘的情况就太严重了啊，身体内大量的缺少津液，也说明咱们整个人体的代谢是不通的。
1: 对，是的。
0: 所以啊，动态灵芝片呢，在解决这些大便不通的这个问题上啊，它有好效果。因为啊，动态灵芝片呢，它是7种颜色灵芝的精华，它不仅仅呢能够补益气血、滋养肠道。更是啊，有黄灵芝啊加入到我们脾的修复和养护上，加强脾胃运化功能，所以排便的问题啊也就自然而然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
1: 对，是的。
0: 所以一般的便秘患者啊，用动态灵芝片呢、啊、可以解决的非常不错。老人家，你现在的便秘情况怎么样啊？
1: 1天1次都有，每天都有一天一次。
0: 哦，现在每天都有一次啊，大便现在相当于是非常通畅了。
1: 也好多了，我的几项都好了，我手不小啊，我说是感觉你都好有的呢，我的胃也好多了。
0: 哦，胃肠功能现在也好多了。
1: 我的肠胃的话，说的话，我吃一餐要把它几天呢。
0: 很好啊，老人家，咱们现在是胃口大开，同时呢，也说明咱们胃肠的蠕动功能增强了。
1: 对，是的。
0: 但是老人家还是提个醒啊，虽然咱们胃口好了，但是呢，咱们还是尽量的呀、啊，少吃多餐。不要给肠胃啊增加太多的负担了。
1: 我知道。
0: 老人家，我真是特别高兴啊，咱们现在是吃好了睡好了，排便通畅。

0: 还结实，俺的手是俺的回去放学。
1: 哦，非常好，非常好，头不晕了，血压稳下来了，还能够接孙子上学放学，不错不错。
0: 哥，现在他头不昏的。
1: 头不昏了呀，说明咱血压降下来了啊。
0: 哥哥，血压这还高好了，是130呐，就是低压是85、80都可以啊。
1: 哦，现在是130的85血压，是不是啊？
0: 哥哥，是啊。
1: 这个血压现在控制的相当不错啊。
0: 走路蛮好的，人也有精神的。
1: 是的，血压不高啊，人呢、啊、都要轻松一截。所以很多人说血压高的时候啊，头昏脑胀的，浑身都没有力气。现在咱们血压稳下来了，所以走路也就稳了。以前血压高的时候，估计到医院去，医生都要吓一大跳，是不是啊？
0: 医生说你的好可脑疼的，连你这么高。
1: 是的，是的，这样的一个高血压呀、啊，它是随时会丢命的。所以作为医生，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过高血压的患者，是要引起高度警惕的。
0: 哥哥，我在这里介绍一个，我在我们的跟前介绍一个买这个，你的他也是糖尿病20几点。
1: 那糖尿病的并发症也是很要命的呀。咱们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它的并发症啊。你像手麻、脚麻、微循环障碍、心脑肾功能损伤等等。
0: 脚也麻，手也麻。这还搞好了，天天打牌给他。
1: 好好好好，哎呀，手不麻了，脚不麻了，可以去自娱自乐，玩一下麻将是可以的。
2: 所以说呀，我们说东泰灵芝片呢，是给大家解决的是根本问题啊，
1: 解决的是咱们基础疾病所带来的并发症的问题，非常不错啊。
0: 哥哥，他天天打牌去了，人都打的，你是怎么回来？
1: 是的，是的，前期啊，我们第一次买可以不买多，用出好效果了。李老师不让大家买，大家都会去买的。
0: 他说的去完了又去买去了。
1: 不错，不错啊，那他一定特别感谢你，对不对？
0: 不买我了，都感谢我。他说的，得亏那，得亏那天那的，不得亏那我的能搞我抬砖，运回来都搞不成事，脚也麻，手也麻，这天天打牌去，一天都不干。
1: 好的，好的，好的。
2: 说实话呀，咱们自己通过东泰灵芝片把咱们血压高的问题啊解决了。现在呢，咱们又把东泰灵芝片介绍给咱们身边的街坊邻居，糖尿病现在呢也得到控制了。所以李老师经常给大家说呀，健康是需要传递的。
0: 对，我前也又介绍一个装疯的，还是50多的干的，我又介绍一个的，他把我的活的垃圾干的。
1: 好的，好的，咱说呀，好的产品一定要去做健康的传递，咱们是在做好事，做善事。兰姐，您多大岁数了？
0: 我64岁。
1: 哦，64岁，那很年轻嘛，是不是？
0: 哎呀，这是7岁就腰间盘突出，疼痛的，带我去做手术。
1: 哦，那现在腰椎间盘突出的情况怎么样啊？
0: 嗯，
3: 耗氧量。
2: 所以说在前期用东泰灵芝片的过程当中啊，
3: 咱们还是要注意啊，不要过度劳累啊。
4: 对，知道吧。
2: 大家，咱们血压现在通过东泰灵芝片的服用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5: 3呢到120几，这个高血压，低血压在70左右，80。
3: 哟，那这个血压相当不错嘛，高压120、130，低压80，这叫黄金血压啊。睡觉怎么样啊？睡觉好不好？
5: 都睡得很好。
3: 非常好，睡得很好，说明啊咱们气血充盈了，能够滋养心神了，一夜闲眠百病消啊。所以我们说呀，很多的慢性疾病问题，血压高也好，血脂高也好，血糖高也好，最后受累的就是我们的血管弹性和我们五脏六腑的功能。所以我们不管吃降压药也好，降糖药、降脂药也好，最终我们都没有去解决我们血管弹性。所以只要我们把血管弹性增强了，气血充盈了，我们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好。
5: 对对对对对。
3: 所以说现在血压控制的还可以吧？
5: 控制可以。
3: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呀，一个简单的动脉粥样硬化的问题，看上去它好像不累及我们的脏腑组织器官，但是久而久之它就会影响到咱们的心脏，影响到咱们的肾脏，甚至影响到咱们的大脑，甚至还会引发脑梗、心梗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说走人就走人的。
5: 对对对对对，就是主要话在那个心脏的问题呢，脑动脉硬化这个脑功能检查，但是别人呢有70、80分、80、90分，我只有10几分呐、
3: 啊。所以说，动脉血管粥样硬化呀，对咱们五脏功能的损伤啊，可想而知；对于我们血管的损伤啊，那是更大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老人家他说走就走了呢？就是因为血管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影响到脏腑组织器官的供血供氧。
5: 对对，
2: 东泰灵芝片最大的好就是帮助我们去净化血液、软化血管、
3: 增强血管弹性，改善咱们五脏六腑的供血供氧问题，让他们功能能够极快的恢复起来。这就是抓住根本治疗的一种结果。
5: 对对，
6: 所以你说的话，它很容易破，很容易堵。
5: 就是结构问题，就怕这个问题。

0: 所以现在咱们肯定是不担心不害怕了嘛，对吧？血管弹性增强了，咱怕什么呢？不用害怕心脑血管意外的问题。
1: 因为你这个南部啊办得很好，实话实说，还走访那些病友。
2: 今年是82岁了，是不是？
1: 满81，仅82。
2: 哦，那你这个高血压病有多少年了？
1: 高血压都拿有15年的，可能5、6年的。
0: 好的，好的，在这儿呢，李老师也恭喜您啊，取得好的效果。后期咱们坚持好好用，把血管弹性啊、血液质量啊、整个周身的循环代谢都把它调整到一种正常状态，来保障咱们有高品质的晚年生活。
1: 今天开始你给我登记哈，我买的，我长别的，湖南长别，长别的。
2: 哦，你贵姓啊？
1: 我姓曾的。
0: 好的，好的，那今天呢，我就跟您登记着，好吧？后期有任何的不清楚，咱们再沟通再交流。
1: 好好好。
0: 好，那曾教练啊，再见啊，再见。
1: 再见，再见，再见。
3: 听众朋友，东泰牌磷脂片是全面升级的国药准字绿色 OTC 产品，批准文号是国药准字 Z61020067。
4: 东泰牌磷脂片传承5000年中医文化，精选赤磷脂、青磷脂、白磷脂、黄磷脂等珍贵7色磷脂入药，赤脂补心，黑脂补肾，白脂入肺。黄脂健脾益气，青脂入肝，强筋健骨，补肝血。
3: 东泰牌磷脂片，祝您五脏好，精血足，福寿长伴。
5: 带孩子，
6: 孙子已经上幼儿园了。
5: 接送是您来接送？
6: 我不接。儿子接，儿子送。
5: 哦。
6: 我是晚上弄餐饭，
5: 给孩子们做饭是吧？
6: 买菜啦。
5: 买菜做饭。
6: 在这带孙子啊。
5: 嗯，其实你看您的这个腰好啊，给孩子们减轻了多大的负担呢？
6: 是啊，就是。
5: 你看你躺在床上，孩子们他都要来招呼你，是不是啊？
6: 那不是个滋味，那招呼看脸色。我跟你说，谁那个都靠不住，我跟你说，健康都是福。
5: 对，健康是自己的啊。
6: 那个都给不了。
5: 嗯。
6: 酒瓶床上无孝子。
5: 嗯，
6: 是不是？
5: 嗯，
6: 我现在心里下慌，我现在心里也不慌。
5: 哦，原来心脏也不好，
6: 砰砰砰砰就在跳。
5: 嗯，
6: 在这耳洞里头，
5: 这是耳鸣。
6: 耳洞里头空空空。
5: 啊，
6: 现在耳洞也不来啊。
5: 哦，没有耳鸣了。
6: 睡觉呢，以前呢睡了2个小时、3个小时，啥嘛都睡不着，贼嘛都睡不着。
5: 就是失眠蛮厉害。
6: 哎，我现在呢一睡打床了睡着了。
5: 嗯，
6: 可是要起来的时候。行了，再上厕所，早上又睡着了。
7: 尤其是啊，我们心脏得到了充足血液滋养之后啊，像我们胸闷啊、心慌啊、气短这些症状啊，不仅会得到有效的治疗，而且还能够让咱们睡个好觉，睡个安稳觉。因为咱们说呀，心神安宁了，咱们睡觉啊也就睡得更香更甜了。
0: 咱们用上个把多月的时候啊，咱们的血压一定能够平稳下来，而且睡眠的时间也会大大的提高，咱们就不用天天提心吊胆的害怕哪天中风了啊。
1: 那睡觉够五位的。
7: 好的好的，这次啊咱们订购啊可以享受到咱们的半价优惠福利啊，买5个疗程送2个疗程，另外呢咱们有长寿卡还可以额外再多送一疗程，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中秋国庆的双节大礼，到时候啊一并给您送过来。
1: 好好，
0: 您到时候呢用个把月时间给我来个电话，好吧？
1: 好好好好好好。
8: 好，东泰磷脂片享受双节的三重优惠，统一拨打场外订购电话0731-8595-0411 8595-0411。喂，你好。
1: 喂。
0: 啊，你好，我是李月。
1: 有困难是干过个家是磷脂粉。有活动啊，
7: 兰家，咱们是东泰磷脂片啊，咱们先。

0: 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

0: 海内外观众。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语气里藏不住兴奋。
1: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请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0: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装技术项目技能体验站同样人气高涨，扎染、盘扣等独特的工艺吸引观众动手体验。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说，
2: I'm so happy because

0: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

0: 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
1: 回乡布局，将技术资源优势与家乡产业布局紧密结合，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更好融入家乡发展。博科电子专注于为算力和储能应用提供高性能电源技术，作为硅燕乡商，企业将智能制造基地落户衡阳，投产仅10个月实现出货量翻番，年产能达100万至150万台。毛伟明对企业回馈桑梓的责任担当表示赞赏，勉励企业负责人深耕主业，聚力创新，加快形成研发在浙江、生产在湖南、应用在全球的战略布局，不断提升品牌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龙星航电聚焦航空电子设备研发与制造，多款自主研发产品打破国外垄断。来到企业展厅，毛伟明参观拳头产品，了解科研攻关、应用落地等情况。他说，航空航天及北斗产业是湖南重点打造的产业集群，需要上下游企业的参与支持，希望企业在攻克卡脖子技术难题、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等方面与湖南加强合作，助力湖南研练、补练、强练，加速攀高向新。走访中，毛伟明说，当前湖南已站在新的起点，多重战略叠加赋能，转型发展蓄势待发，希望广大乡商与乡携手、与乡同行、与乡共赢，要积极投身三个高地建设，在智能机器人、新能源、先进制造等重点产业领域中布局落子，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等关键核心技术中创新突破，在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等开放合作交流中先行先试，积极推动资源要素集聚，继续发挥以商招商、以商引智的独特优势，积极牵线搭桥，带动更多优质资源、企业和项目等向湖南集聚，把投资湖南的品牌叫得更响，积极宣传展示湖南形象，讲好湖南故事，传播湖南声音，宣传好湖南向新向优的发展环境，向上向好的发展态势，助力提升湖南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湖南将始终当好大家最坚强的后盾和最温暖的港湾，持续开展乡商回归、校友回乡、乡智兴乡、全球乡商大会等品牌活动，全力为大家回乡创业发展创造最优条件，提供最强支撑，让广大乡商回得来、留得住、干得好。浙江省副省长张燕云、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2: 24号下午，湖南省发展改革委在长沙举行六张网重大项目投融资对接会，推动六张网项目主体与金融机构精准对接，着力破解项目融资难题。记者张冠报道。
3: 目前，湖南省级六张网重大项目储备清单初步纳入项目3531个，总投资超1万亿元。经摸排，全省六张网项目各类资金需求合计超5000亿元。会上，省发展改革委投资处推介了项目及融资股权合作需求，省委金融办、省水利厅、省能源局、省工信厅等行业牵头部门分别介绍相关领域项目情况和金融机构合作需求建议。随后，金融机构、市州、园区、企业代表围绕六张网投融资合作开展交流发言。国家开发银行湖南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刘俊：
4: 我们成立了以行长为组长的六张网的工作专班，积极主动地和政府的部门对接和重点客户对接，总分行联动落实好六张网的各项重点建设任务。目前呢，我们已经启动和推动的新兴政策性金融工具啊，也在积极的投放过程当中。
3: 华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张福兴：
5: 锚定构建面向 AI 算力时代的智慧绿能装备及技术服务商这一愿景，立足本土服务全省，把源网合储一体化与算力协同装备呢做精做强，为湖南在算力协同方面呢走在全国的前列贡献智慧力量与担当。
3: 湖南能源集团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刘昭成：

0: 下一步来谋划新的项目，和我们能源集团的能源主业是密切相关的啊，尤其是云网合储啊、绿电直联啊、串联协同啊等，谋划一批的优质项目。
1: 省发展改革委透露，我省将出台湖南省关于加快推进六张网建设的若干举措，持续滚动更新六张网项目库，点对点推送融资和股权合作需求，编制项目投融资手册，推动项目与资本精准对接。会议提出以一网一策为基础，网网融合为重点，分类推进经营性、准公益性、纯公益性项目融资。省水利厅规划计划处副处长马林：
2: 今后的融资的一个重点，可能更多的就是要倾向于整体的与其他资源的。
3: 紧扣中秋、国庆、双十一消费旺季，省市统筹投入资金近5亿元，将在全省各市州开展上百场重点促消费活动。
1: 买在湖南。长沙安排2300万元汽车购新补贴，市区两级联动撬动购车消费。9月25号，长沙推出十一放假驾享新城汽车促消费活动，不要求报废或置换旧车，买新车就按购车发票金额实行阶梯式补贴，补贴每辆2000元到5000元。10月1号到5号，2026长沙芒果国际汽车博览会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各大车企将推出让利活动。衡阳发放1030万元零售、餐饮、加油、住宿消费券。常德举办银发经济消费季。湘西州张家界开展国补下乡，以政企双补激活下沉市场。吃在湖南，祁同县投入1000万元举办首届烧烤美食文化推广季。郴州西凤渡鱼粉美食文化街开街，推出1元嗦粉惠民活动。游在湖南，长沙推出50多场特色活动，实现一张票根打通吃住行游。怀化举办东盟等板块，市民游客在现场体验月饼、围山擂茶、花灯、青山竹编、手工香、香绣等制作技艺。市民王女士特意给女儿准备了一套汉服，带着她特地来制作传统广式月饼。
4: 今天学会了做月饼，还穿了汉服，感受到了中秋节的气氛，
5: 也很享受这种快乐的这种时光啊。每逢佳节倍思亲嘛，亲人都在一起，我觉得挺好。他做给我吃，你说开心不？
3: 25号到27号，长沙非物质文化遗产馆、长沙戏剧非遗展示中心还融合曲艺、诵读双重形式，打造专场演出，包括湘剧国家级大点商圈设置特色展销专区，截滩茶、园林晒兰肉、五强西鱼、园林猪脚粉等本土名优特产集中亮相，推出消费满减、文旅套票、餐饮优惠等系列惠民举措，把赛事人气转化为消费活力，让八方游客在观赛之余品味园林发来的报道。
1: 中秋节当天上午8点，香园村党群服务中心热闹非凡，村民们将深山采摘的新鲜粽叶和饱满的农家糯米摆放整齐，现场男女老少分工协作，折叶、甜米、果粽、捆馅等包粽子的步骤一气呵成，一只只棱角分明、紧实饱满的粽子陆续成型。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趣味互动小游戏，村民踊跃参与，大家在欢声笑语中比拼玩乐，参与就可以领取精美礼品，丰富了村民的节日文化生活。香园村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陶华健：
6: 我们希望通过开展一系列中秋主题活动，既传承保护本土特色民俗文化，让年轻一代记住乡愁，传承文脉，我们又以节日为载体，关爱老年群体，凝聚民心民力，进一步增强民族团结，融洽邻里关系。
1: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洪晨，监制刘继恒，总监制刘斌，主播
7: 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8: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7: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